0: 先生，请问几位啊？
1: 就我一位
0: 啊，请。您的酒。
1: 哎，啊，那个女人是歌舞厅的。
0: 哦，是啊。
1: 她叫什么名字？
0: 啊，先生，我劝您别打她的主意了。
1: 为什么？
0: 哦，她是这间歌舞厅老板马先生的女朋友。这位马先生啊，是个有背景的人物，不太好惹。哎呦，哎呦，先生，谢谢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。
1: 还有什么有关这个女人的，再跟我说说。
0: 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女的呀，叫橘子，是小都会舞厅舞女们的头，是附近啊出了名的泼妇，能打能骂。她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，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，很不好惹。
1: 哦，是这样
0: 啊。啊，哎，哎呦，橘子小姐。
2: 小赵。
0: 哎哎，
2: 给我杯咖啡，要浓的，不加糖。
0: 好嘞，马上就来。

0: 有事吗？
1: 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。
0: 什么时候？
1: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
0: 什么是不该看的？
1: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，不是你该欣赏的。
0: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，可以看自己想看的。
1: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。

0: 的一只脚已经踏在坟墓里了。
1: 服务生，
2: 哎哎，
1: 结账。
2: 不用结了，快走吧。先生，你这是
1: 收起来吧，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。哎，你过来。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。
0: 是的，怎么样？
1: 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，我这儿有药，可以治好你的淤青。
0: 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淤青啊？
1: 现在没有，但马上就有。这是个自由的国家，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。你同意我说的吗？
3: 同意。

0: 小兄弟，好手气啊！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，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下次再陪大哥玩。小妖，来，快筹码。
1: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。实话告诉你，在这个厂子里头，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。
2: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1: 请诸位上演。
3: 这副牌里每个十以上的花色都少了一张，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！
4: 是最大的就是四
3: 张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呢？肯定是作弊呀！肯定是作弊！
0: 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，是做过手脚的？
1: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，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。怎么样？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0: 好了，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。
5: 架起来。
1: 顺就是这么来的。
0: 大哥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哎呀，
1: 现在想起求饶来了，晚了。
6: 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们饶了兄弟们，都是他让我来的。这小姐弟是个贼坯子，早就想到你这来捞一票，我当场就答应了他。
1: 哎呀，说，是谁让你来的？
0: 是我自己要来的。
1: 一遍，是谁让你来的？你准备死吧！诸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吓到各位了啊！大家继续玩吧。
7: 等等，
8: 这是谁？
1: 这位兄弟是跟我说话吗？
7: 放开他。
1: 你说什么？
7: 我让你放开他。
1: 兄弟，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，不是来找事儿的，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，好好 快玩吧。
7: 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来找事的，怎么样？
1: 哼，你他娘找死！
7: 相信吗？想治几点，他就会出几点。

0: 老大，别打了，
1: 咋了
0: 呀？别打了，哎呀，老大，
2: 现在想起求饶来啊？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
1: 哎呀，我就站在这儿。
2: 本来你有机会的，可你却说我不配合你。看看你这副德行啊，像什么？像大熊猫是吗？
3: 老大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
2: 你说什么？
1: 让我放过你？
0: 别打了，老大，
2: 我凭什么放过你？
3: 老大，只要你放过我，你要什么都行啊。
4: 刚刚那小蓝藏狠了，现在就怂了。
5: 啥？这些人啊，就是欺软怕硬。
4: 可不是吗？
2: 各位，
5: 这怎么？
2: 我和这个兄弟要谈点正事儿。今天营业就到这儿，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。
6: 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2: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一炉香烟往上升，
7: 三老四少坐堂中，
2: 弟子上香把足请，
7: 迎来祖师潘乾翁，
2: 二炉香烟举在空，
7: 三老四少喜盈盈，
2: 师长迎来上面坐，
7: 弟子上香把礼行。请问大哥，您的贵帮号？
2: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。
7: 请问老大，排行第几啊？
2: 头顶通字，脚踏绝字，怀抱物字。
7: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。贵师尊信了。
2: 子不言父名，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零。
7: 那大哥贵姓啊？
2: 在家姓燕，出门姓潘。哎
7: 呦，物资本大哥在上，请受晚辈一拜。
2: 好了，你排行第几啊？
7: 小弟头顶绝字，脚踏万字，怀抱青字。
2: 哦，原来你是青字本。你老头子是谁？
7: 是绝字本的任逍遥。
2: 任逍遥？没听说过。
7: 哦，是这样，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。
2: 哦，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？
7: 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，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，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栋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。从此以后，姓马的不可一世，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，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。
2: 他的靠山是谁？
7: 这个就不知道了。
2: 你继续说吧。
7: 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，被小弟拒绝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。他姓马的势力大，小弟惹不起，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。这不，今天你也都看见了。
2: 是这样。小金弟
8: 啊，
2: 说吧，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？事到如今，你要还替他瞒着，那就别怪我不帮你。
8: 哎，我说，刚刚那个男的，他是我师父曾阿四，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，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。
7: 哎，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。
2: 你上当了，曾阿四是小锦弟的师父，他才是挑头。
7: 便宜那个王八蛋！
2: 马志成欺负你们，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？
7: 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，共产党禁止赌博，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，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，有今儿没明儿，谁还敢惹事儿啊？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，我们打又打不过，不然怎么办呀？
2: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，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下手。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，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。

0: 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
1: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
0: 青帮痦子辈大哥。哎呦，
2: 是他呀，
3: 真的是他，
4: 难怪这么厉害，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。
5: 对呀，
6: 报上说说那痦子辈大哥叫燕双鹰。
5: 对对对，
7: 不错，我就是燕双鹰。
5: 哎呀，
0: 大哥，大哥，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，烂里头脑袋自己的好，这放着大佬在眼前，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？
5: 对，是，
0: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，哎，收了这间赌场，哎，打今天起，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，哎，拜您做老头子，从此以后。我们就跟了您了。
8: 是啊，是啊，
9: 大哥，
10: 我跟了您了。
7: 你们都有师傅，怎么能再进门槛？哎呀，
0: 不瞒您说，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，我们也想，哎，早点拜个好老头子，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。
5: 对，是
7: 这样吧，拜老头子就不必。九头啊，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，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。
0: 这大哥，
7: 什么这那，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。
0: 哎，好，大哥，拜
11: 大哥。
7: 哦，
0: 大哥，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。嗯，
7: 好。哎，
0: 他叫齐彪。
12: 大哥，你可真厉害，啥时候教教我。
7: 好，
12: 谢谢大哥。
0: 自己跟大哥说。
13: 大哥，我叫魏守强。
14: 大哥，我叫涂阿明。
15: 大哥，我叫虎根。
16: 大哥，我叫毛五角。
17: 大哥，我叫阿亮。
18: 我叫阿发。
7: 好，好，弟兄们，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，尊我一声大哥。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，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。谁要敢惹我，我就要他好看。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，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。
19: 一看就是三个人，就要是老大的。
14: 他可不这么想，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。
19: 他很快就会明白了。你守着，我到舞厅的后面去看。
3: 终于来了啊！
0: 对不起，杜总，小弟来晚了。
3: 不晚，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。
0: 杜总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？我永远是您的小弟。
3: 不敢，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马老大做小弟了吧？
0: 不敢不敢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志成就是有一百个胆子，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。实在是有事耽搁。哦，对了，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。这是上好的缅叶，美国人加工的，很难弄到。
3: 不错。

0: 行啊，小马子，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，竟然让我杜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，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。
1: 是小弟办事不周，杜总原谅。
0: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，笔挺的西装，锃亮的皮鞋，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。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，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，世道变了，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。
2: 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大国踢场子，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，被他识破了。
3: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？
2: 啊？
3: 啊什么？说了没有？
2: 哎呀，说了，可人家不买账，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？
3: 嗯，
2: 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，再敢找他的麻烦，他就
3: 什么？
2: 小子不敢说。
3: 说。
2: 他就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。
4: 先生，晚上好。
5: 你好。
4: 你？
5: 怎么？下午我们才见面，不认识。
4: 真不小，居然赶到这里来。
5: 这里不是歌舞厅，难道来这儿都是胆子很大的？